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我哋啱啱欣赏过系弹吉他嘅曼高为我哋带嚟阿尔巴尼斯嘅西班牙组曲第一册作品编号47里面嘅古巴。而之前呢，节目亦都为你送上过萧仲嘅作品，系佢为钢琴、小提琴同埋弦乐四重奏而写嘅音乐会曲，作品编号21里面嘅西西里舞曲第二乐章。小提琴家贝尔、钢琴家蒂博代，仲有塔克斯四重奏合作为我哋带嚟嘅录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 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了。

我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喺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嘅代表，按照各自嘅艺术美感同埋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钟。

0: 长笛演奏家加利奥斯联同 CPE 巴克室乐团啱啱演出 CPE 巴克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
1: That was C.P.E. Bach's Flute Concerto in G, played by the C.P.E. Bach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eter Schreier. The soloist was Patrick Galois.
2: 今日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拉隆，是在2026年3月8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拉隆的曲目入面最能表现他特别钢琴声音的舒伯特和舒曼，正正是今场演出重点。拉隆自己亦说他特别受舒伯特吸引，弹起来更有深刻的感情联系，而弹舒曼那阵更感受到他特别紧张的性格和内心更快的节奏。他会演奏舒伯特钢 B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 D960 和舒曼的升 F 大调浪漫曲，还有升 F 小调小故事曲。另外鲜有演出的贝尔格钢琴

0: 鋼琴家柏利啱啱彈奏巴拉基雷夫嘅第一號鋼琴奏鳴曲作品五。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alakirev's Piano Sonata No. 1 in B-flat minor, Opus 5, played by Alexander Paley.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Pierrette Alahis singing the Doors song from Offenbach's The Tales of Hoffmann, recorded for Philips in 1955.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一流剑手，今日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较高下。中国香港首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顶级赛事，港队将派出24名代表出赛，誓要争夺花剑、重剑及佩剑各个项目的冠军殊荣。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嘅一时之选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噶。阵间啊，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音乐，都系同作曲家身边嘅女士有关嘅。其中咧有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标题嘅《威森东克》咧就系瑞士一位富商嘅太太啊。华格纳喺1848年喺德累斯顿起义失败之后咧，佢就辗转逃亡去到瑞士，得到一位买卖丝绸嘅富商嘅支持，提供地方俾佢安心作曲嘅。而呢位富商嘅太太咧，对于文学同埋艺术都好热心，威森东克夫人就成为咗华格纳嘅缪斯同情人啦。一套五首嘅威森东克歌曲系佢哋两个人嘅爱情产物啦。我哋阵间咧听下第五首叫做《梦》，呢场梦就系威森东克夫人同华格纳嘅爱情。虽然有过美好幸福嘅时光，但系最后只能够消逝。阵间由女高音戴域新联同艾达指挥嘅伦敦爱乐乐团演出啦。然后我们会听下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孙乐舞，编号 K271。究竟孙乐舞是哪个来的呢？其实呢，我们没有确实的答案。有学者推论说是一位法国舞蹈名家的千金，他弹钢琴弹得很出色的，乐曲呢很可能是他委约创作的。阵间我哋听下协奏曲入边活泼敏捷嘅回旋曲乐章啊，喺呢一段中间咧，仲加插咗气质优雅嘅小步舞曲噶。阵间由钢琴家利谢之基担任独奏。至于而家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前奏曲嘅，系出自巴克嘅第一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07啦。不过咧，我哋会听呢个唔系大提琴嘅演奏，而系用到长颈鲁特琴啊。交给沙利埃弹奏。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e Lam。 节目开始的这一段音乐是由美国风琴家 Daryl Robinson 弹奏美国作曲家 David Ashley White 以圣诗《Come Pure Hearts》而创作的主题与变奏曲。而今集的节目，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探索美国管风琴的历史，看看美国管风琴的特点，当然亦都会介绍一些美国作曲家为管风琴创作的作品。比起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美国只有短短250年的历史。管风琴在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超过100年之前，已经传入了去北美洲。北美洲最早的管风琴是由西班牙宣教士带入去的。早在1610年，即是巴克都还未出世的时候，在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天主教宣教区就已经有使用管风琴的记录。至于英国移民聚居的东岸13州，管风琴的发展就比较似，因为早期的清教徒觉得教堂不应该用乐器。直到1703年，费城一班德国路德宗移民在宗教仪式上面用了一部借回来只是有几粒音山的小型管风琴，这个亦都是东岸第一部管风琴的纪录。去到1708年，波士顿富商 Brattle 进口了一部英国管风琴放在自己的家。他过身之后，这部管风琴被送了去一间教堂，成为东岸第一部在教堂长期使用的管风琴。这部叫做 Brattle Organ 的古董琴到今日依然存在，还可以弹得的。这个时候我们听一首近代的美国管风琴作品先。作曲家是 William Bolcom， 他用了两首传统诗歌 O Zion Haste 和 How Firm a Foundation 而写成的自由幻想曲。 William Bolcom 将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旋律加入复杂的复节奏、爵士元素，还有浓厚的蓝调和弦。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美国管风琴家 David Hicks 在纽约 Riverside Church 用这一部有超过12000支风琴管，由美国管风琴制造商 Aeolian Skinner 在1950年代完成的这一部大型管风琴上面弹奏这个录音。

在1740年之前，北美的管风琴全部都是由欧洲运过去，直至到欧洲有工匠移民，美国先开始有自己建造的管风琴。如果大家记得《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第三集的内容，在介绍巴克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有一位德国的著名管风琴制造家萧伯曼。萧伯曼有一个徒弟 Johann Klein， 1730年代移民美国。在1741年， Klein 在纽约著名的 Trinity Church 建造了一部大型管风琴。这部琴的建造被视为是美国本土商业制琴业的重要起点。而 Klein 的徒弟 David Tannenberg 被公认为18世纪北美洲最重要、成就最高的管风琴制造家。他在1761至1804年之间，在美国东岸总共起了超过40部管风琴。我们再听一首美国管风琴作品，是当时只有17岁的 Charles Ives 在1891年创作的 Variations on America 阿美尼坚变奏曲，演奏者是美国风琴家 Tom Traney。

早期的美国管风琴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管风琴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初，麻省的制琴大师 E.M. Skinner 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在二十世纪初， E.M. Skinner 是美国最顶尖、最享负盛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他研发出创新的电动气动操作系统 Electro-Pneumatic Action。当风琴手弹一粒音的时候，电子信号就会即刻传去 air valve 气阀，用气压去打开风琴管发声。这个发明彻底解决了由弹落琴键那一下去到打开风琴管发声之间的延迟问题。而他所做的管风琴反应快到好像无缝接轨那样。另外 ,E.M. Skinner 又发明了很多很多很有特色的管风琴音色，例如法国号、大号等等。这些音色需要极高的风压才吹得响，而旧式用木制的风箱在高气压之下很容易漏气甚至变形。但是 E.M. Skinner 用他改良的 Pitman Chess 装置又重新计算过内部风度尺寸，还找了当时全美国最好最柔软的皮革来做管风琴入面的气袋，确保个风箱可以重复咁样运作几万次都唔会烂。佢呢一个改良直接令到美国嘅管风琴制造技术领先全球。E.M. Skinner 同佢名下嘅公司一共建造咗超过800部管风琴，好多部管风琴更加系有超过10000支风琴管嘅大型管风琴。好多部呢啲超过100年嘅风琴，到今时今日都保存得好好。还经常在演奏厅或者教堂里面应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美国耶鲁大学乌斯科、纽约曼克顿 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华盛顿 National Cathedral、芝加哥大学 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盐湖城摩门大圣堂，还有刚才提及过在纽约曼克顿的 Riverside Church， 不妨留意一下里面这些充满美国特色的 E.M. Skinner 管风琴。跟住落嚟，大家会听到另一首美国管风琴作曲家嘅作品。呢一位作曲家系1895年出世嘅索尔比 （Leo Sowerby）。Sowerby 系二十世纪美国其中一位最重要嘅管风琴作曲家。佢除咗获颁普纳兹音乐奖，亦都系历史上第一位赢得罗马奖嘅美国作曲家。Sowerby 喺芝加哥圣雅各座堂 （St. James Cathedral）做了长达35年的管风琴师兼音乐总监，亦都被誉为是美国教堂音乐之父。他的作品风格非常宏大，并且有丰富的和声，和 E.M. Skinner 建造的交响式管风琴简直是天作之合。Sowerby 的管风琴作品善用 E.M. Skinner 管风琴能够快速转换音山的优点，并且经常加入这一种美国管风琴入面模仿管弦乐队的音色，例如有大号、竖琴、钢片琴甚至排钟的声音。现在我们一起听一下 Sowerby 这一首在1916年创作的 Comes Autumn Time。 我们再次听一下美国管风琴演奏家，也是我的老师 David Hicks 在纽约 Riverside Church 用 E.M. Skinner 制造的管风琴弹奏这个录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节目，我哋会一起探索美国管风琴音乐。刚才我哋介绍过美国 Skinner 呢一间重要的风琴制造商，在1927年 ，Skinner 公司由英国引入了一位生力军 G. Donald Harrison。随着时代的转变，年轻一辈的风琴师开始厌倦过度厚重的交响曲音色，想听一些巴罗克时期那种清脆、层次分明的福音音乐。G. Donald Harrison 亦都主张回归传统，他引进欧洲巴罗克和古典时期的设计，减少管风琴上面有过度浓郁的模拟管弦乐声，改为加入大量明亮、高音抢意的混合音山 mixtures。Harrison 成功开创了美式古典风琴 American Classic Organ 这个新流派，将17世纪德国传统、19世纪法国交响风格和美国风琴技术完美融合，做出一种什么时代的乐曲都弹到的万能管风琴。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为大家介绍多一位美国管风琴作曲家，他是出生于1938年的 Calvin Hampton。Hampton 被誉为是现代最伟大的圣诗旋律作曲家之一，他大胆打破古典音乐的框框，将摇滚、爵士、福音音乐、电子合成器以及前卫先锋技巧融入传统教堂管风琴音乐入面。 Hampton 是纽约曼克顿圣公会 Calvary 教堂的音乐总监，在1974到1983年之间创办并且亲自演奏每星期的免费音乐会。 Hampton 发现很多人夜晚的时候想参加一些活动，而他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夜晚才活动的人，所以每星期的音乐会都是在半夜举行的。 Fridays at Midnight 音乐会系列在短短几年间吸引了来自纽约各地的庞大人潮，等大众在晚上的教堂体验管风琴的震撼。 Hampton 亦都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改编大师，他为莫索斯基图画展览会所录制的管风琴版本是现代管风琴改编史上的先驱。以下落嚟，你会听到三段 Calvin Hampton 的音乐，头两段分别是我自己在2023年一个音乐会入面弹奏的现场录音，分别有 Hampton 五首舞曲入面的 Those American 和 Everyone Dance。 第三段录音是 Hampton 写给两部管风琴一起演奏的 Alexander Variations， 演出者是美国风琴家 Todd Wilson 和 David Hicks。 多谢你收听今集的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下一次的节目将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7月22号，我哋翻到去1822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柯士甸道往红磡方向，近新咸道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一段比较多车；新界区将军澳影业路往宝灵路慢驶，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沙埔村至锦绣花园车多；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粉锦公路往回旋处嘅龙尾喺北区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狮隧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7月22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4: 近呢几个礼拜，香港嘅剧场除咗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艺术节以外咧，有一份报告咧，对我曲飞嚟讲咧系特别亮丽嘅。個原因係啲咩呢？就話原來咧喺嚟緊已經發布咗啦嚇，就係喺呢個網上高發現，就係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同埋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咧共同策劃嘅一個項目，係有關劇場新世代創作生態問卷調查報告2022至2025。對於做文化研究的朋友來講，或者是劇評人來講，這些報告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請來策劃小組的其中一位成員，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總經理陳國衛來跟我們聊聊天。 Bernice 你好。
5: 你好，曲飛。
4: 是啦，今次不是找你講戲了，就講一個調查

0: 查嘅报告，你同呢个报告亦都系有渊源嘅。咁我首先想请问一下啦，即系从一个旁观者，最初点解你同前进进戏剧工作坊阿超啊吓联合艺术总监陈炳超去谂住要做一个咁嘅调查报告嘅咧？
1: 其实都系前进进戏剧工作坊嘅邀请啦，咁啊都知道我哋协会本身咧都好关注即系演艺嘅生态嘅一啲嘅观察啦，透过观察咧，除咗系记录之外咧，亦都希望系可以令到可能大家关注佢，同埋可能啲讨论会令到有一啲嘅制度上或者政策上有改变，令到个生态咧发展得更加系健康嘅。咁啊前进进其实一向都对于呢一类嘅生态嘅观察咧，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做嘅。咁其实佢哋自己都有好多之前嘅研讨会，无论系譬如新闻本嘅发展啊，都有做研讨嘅活动。咁所以今次咧就特登希望同我哋一齐咧去了解一下一个新旧资助模式嘅交替入边咧，对于所谓新世代嘅创作人，其实会带嚟乜嘢嘅影响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疫情之后咧，即系香港如果以艺术发展局为一个其中主要嘅资助嘅一个嘅途径咧，咁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嘅变化出现咗啦。新嘅世代嘅朋友到底用艺术发展局资助以外，仲有冇其他生存嘅模式咧？或者场地嘅一啲变化，无论佢系增加也好，无论佢系可能变成为好多唔同流动嘅场地也好，对于新嘅创作人嚟讲，又系咪一个真系即系健全嘅发展，令到佢哋可以做到一啲比较长远啲嘅演出，同埋个团啊，无论系团定系艺术家本身嘅成长，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有机嘅发展，都系呢个报告其实系好想探讨嘅一个嘅方向，令到起码我哋知道个生态发生紧咩事，同埋对应住呢个生态咧有啲咩可以做嘅。
0: 是因为你讲到新世代呢三粒字呢我就有迷思的。点为止新世代呢点为止新生代呢一代是点样界定呢即是有好多人尤其是你讲緊而家年轻人或者年轻人究竟是点呢咁所以我见到呢我都有阅读你哋个报告。你哋个报告就话呢是40岁以下嗰、那个基准是参照香港艺术发展奖里面嘅新秀奖嘅参选资格嚟厘定嘅，而成个嘅问卷调查报告咧，你哋总共邀请咗27位创作人系接受呢个调查同埋访问嘅，可唔可以讲下？先唔讲讲27个人点样组成先，先讲下其实你哋做呢一个嘅叫做框架嘅时候，面对一个咩困难？
1: 其实呢都真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头先你讲呢一个年岁呢就已经系我哋讨论咗好耐㗎啦已经。咁因为其实即系究竟系45岁啊究竟系50岁啊定系35呢咁我哋都系游走喺呢啲唔同嘅数字入面去界定所谓新生代啦。咁当然我哋用艺术发展奖新秀奖嘅参选资格都系一个即系切冲嘅处理嚟嘅。加上其实我哋都觉得譬如如果由演艺学院毕业咗有大概如果发展到十零年咁样嘅状况啦咁到40岁咁嘅年纪呢应该都可能有一啲嘅无论系个人嘅发展嘅成长或者系譬如如果佢有一个团嘅话咁都可能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嘅成熟度咁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呢一代啦所谓新一代嘅艺剧坛嘅工作者呢其实佢哋嗰个处境系点样或者佢哋面对緊系一个点样嘅即系一个生态。咁所以其实都呢、这个都我哋讨论咗好耐咁而且系呢个系相对嚟讲系一个比较质性嘅研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拣即系最后系即系都唔够30位啊，27位嘅受访者里边，其实都未必涵盖得晒成个我哋香港所谓即系近呢20年嘅嗰个嘅即系嗰个艺术家嘅光谱，咁我哋都尽量做嘅，譬如演艺学院。业同埋唔系演艺学院嘅毕业咧，我哋都几着力去揾一啲即系非演艺学院毕业嘅朋友仔，系啦，去俾我哋睇下佢哋点样成长嘅。男女比例我哋亦都系有希望做到个平衡啦。咁而且边几年入行，我哋都有一个嘅即系想法喺里边。咁希望呢个报告，即使可能佢系有一啲佢嘅限制。 咁但係其實都仍然睇到一啲即係演藝狀況嘅生態啦。
0: 係嗱，跟住我又講下嗰27個人嘅組成啦。因為剛才你講咧，你哋都討論咗好耐。我而家見到個報告裡面啦，最主要嗰個嘅佢哋即係申報自己嘅身份，即係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有好多頂帽噶嘛。有陣時

0: 編導演都是他的，但是問題是你們都要劃分回導演有13個，編劇6個，演員5個，藝術總監1個，監製1個，戲劇構作1個。我覺得呢，我同你都是評論的，為什麼你不加埋藝術評論呢？我覺得有些不開心。
1: 嗱，這個報告咧，主要是以調查對象係編劇創作兩個崗位。咁頭先你講嘅嗰啲額外嘅崗位咧，其實喺我哋嘅即係嗰個問卷裏邊比較早段咧，其實我哋就有問，究竟你係唔係擔當除咗編劇或者導演以外嘅一啲嘅多重嘅崗位嘅？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咧就頭先你講嘅嗰一紮崗位咧，都係喺呢啲受訪者裏邊我哋再去探索其实佢哋重复做緊啲咩工作。咁但係可就係即係评论就唔喺佢哋嘅呢一个嘅重复嘅岗位入面嘅。咁因为今次都係比较集中喺创作人啦咁样。所以其实呢个都有趣嘅，即係重复嘅岗位，即係话其实而家新生代创作人都唔係淨係叻一范，或者可能其实佢都需要有几范去到可能是维持生计，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创作上面都有利于佢哋去进行一啲唔同嘅探索咯。
0: 是讲返嗰个大题目啦，是讲緊创作生态。可唔可以好简单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而家呢个报告有90多页啊，其实当你做咗之后，其实可唔可以好简单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喺2022年至2025年新世代的创作生态那个现象是什么一回事？
1: 是报告里面呢，其实大家都可以集中看那些内容撮要的，因为都挺精华的我们。咁啊，嗱，咁我再精华地即是再希望同大家即介绍一下啦。刚才讲过多重岗位呢，亦都是今次我们的结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构成啦。另外就是一个的自由身嘅一个位置啦，因为其实好多嘅呢一个我哋受访嘅对象呢，其实受聘全职嘅呢大约只係得 10% 嘅啫。所以其实都反映住佢哋嗰个生计啦，其实都依赖住好多唔同嘅叫做 freelance 嘅工作去到组成嘅。咁但係呢又睇到佢哋对于嗰个创作启动嘅自主性呢其实都几强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一啲个自主性嘅反应呢，亦都如果局方即係可能俾資助嘅朋友能夠見到嘅話咧，都可以喺呢一個即係去令到劇場嘅創作人能夠有更加多嘅平台去進行一啲自主嘅項目咧，都可以有一啲多啲嘅一個嘅參考咁樣樣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搭 show 嘅情況咧，我都覺得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就係因為既然佢哋有多重嘅角色啦，咁自然又需要好多唔同嘅工作去到維生嘅時候咧，即係 show 搭 show 嘅情況咧都幾嚴重嘅。咁show 搭 show 當然佢哋喺自己嗰個時間分配上面有部分嘅創作人亦都有好強嘅呢一個時間管理大師啦。咁但係係咪會多少影響到嗰個創作嘅質素呢？又或者其實嗰個所謂 R&D 啊，即係之前嗰個前期研發同埋發展嗰個對一個作品嘅時間夠唔夠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会发现到有一啲问题嚟嘅。咁而且呢就係有一啲叫做我哋叫 NA 啦，即係嘅时间係啦係啦。咁其实呢个都係几普遍会出现㗎啦。咁尤其是因为而家要即係搵好多唔同嘅工作呢，咁呢个都真係有啲时候会影响住佢哋嗰个创作嘅質素，或者可能排练嘅时候嘅一啲嘅情况咁样嘅。咁所以呢个都非常之仲有一个其实学习同埋进修呢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其实我哋好多嘅朋友仔呢都冇乜时间去做呢个学习同埋进修㗎。咁即使其实呢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各自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啦，有好多啲去参加短期课程啦咁样。咁但係其实都我觉得呢个部分都几希望大家去继续让我哋新嘅创作人有啲空间可以沉淀下创作之余，亦都可以有一啲学习同埋进修嘅机会。因为呢个其实都几对佢哋未来发展呢有一个几重要嘅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哋係呀，成个生态报告唔係淨係关心佢哋嘅创作量㗎，我哋都关心佢哋嘅生活嘅。其实
0: 明嘅，系呢个最紧要，因为先维系到生活嘅时候，我哋先至有好嘅艺术工作者嘅。咁今日好多谢陈国伟啦，喺有限嘅时间同我哋讲咗呢个咁有份量嘅剧场新世代创作生态问卷调查报告 2022至2025嘅，盼望听众听咗呢一集之后咧，自己上网搜寻前进进戏剧工作坊嘅官方网页，或者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嘅平台下载，或者系睇下翻呢个嘅报告，去研究翻香港嘅剧场生态，然后再睇下大家未来嘅日子可以点样继续走落去。多谢 Bernice， 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嘅题目啊！谢谢你，
1: 好啊，
0: 拜拜。
2: Air conditioner leaks can be a real nuisance for pedestrians. Owners and occupants should regularly check and maintain their air cons. Ensure they are level, securely connect the drainage hose, and regularly inspect and clean the system to prevent blockages. Owners' corporations should also install and maintain communal drainage systems in common areas. Under the law, air con dripping can incur a maximum fine of $25,000. No more dodging drips. Fix your air con to stay leak free.Hong Kong blen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facilitate knowledge acquisitio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on.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enable us to discover new possibilitie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Mastering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to embrac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水力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5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heard the violinist Dmitri Makhtin and the pianist Boris Berezovsky playing Mendelssohn's Violin Sonata in F Major.
1: 欣賞過是孟德爾遜的F大調小提琴奏鳴曲，1829年的今日，孟德爾遜就離開倫敦去到愛丁堡。今日節目時間來到這裡了，石嘉榮明天再和你一起支持普社管弦日誌，五日後再見，拜拜。

西贝柳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蓝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植根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

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作曲家葛利格写一套叫做《霍尔堡组曲》的作品，是纪念丹拿人民主义剧作家霍尔堡诞辰200周年而写的。入面是由5首18世纪的舞曲所

组成，非常之好听嘅一套作品，有唔同嘅器乐嘅版本，平时听得多嘅咧，可能系一个乐队版。今日换上咗嘅系钢琴，有请沈静涛。

佢系年青钢琴好手沈静涛，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格里格嘅《霍尔堡组曲》作品四十。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霍尔堡嘅作品去到乐圣贝多芬，拣嚟嘅系佢嘅一首大公三重奏，嚟自作品九十七。我哋今日听到当中嘅第一乐章，可以话系一个升级嘅团队，拉奏小提琴嘅系苏嘉文，拉大提琴嘅系杜佩，而弹钢琴嘅系巴伦邦。

贝多芬的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就是大公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的演奏有小提琴演奏家苏嘉敏、拉大提琴的杜佩和弹钢琴的巴伦邦为我们送上。

0: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1: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要为你送上可以安排到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选来是马勒来自他的第五交响曲当中的小曼版，有请苏提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马勒著名的小曼版，来自他的第五交响曲。听过是苏提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绎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violinist Zhu Minjiao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Lan Shui performing Sibelius'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us 47.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祝文佳联同水南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送上过西贝流士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是上海交响乐团水南演绎西贝流士的音乐会。节目的下半部分是西贝流士另一套经典作品，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43。1900年，西贝流士一家前往意大利，在拉帕洛附近一座山上别墅居住。他当时读到德国作家尚保罗的小说中的一句话，正午时分总带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大自然仿佛平息，静听某种超自然力量悄悄走近。而在这刻，人比任何时间都更渴望有人陪伴。这段文字激发了西贝流士的灵感，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画面，唐王坐在黄昏的城堡，一位客人到访，我一再问他是谁，却始终没有回答，我设法招待他，他依然沉默，最后他开始唱歌，这时唐王才发现来者原来是死亡。同一张纸的背面，西贝流士写下了1901年2月19号的这个日期，并记下了一段旋律，后来就成为了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中著名的 D 小调主题。

0: Opus 76, performed by pianist Halvard Gimse.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钢琴家金沙弹奏西贝流士的13首小品作品76的选段。

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美国现代作曲家史巴特朗，他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获得普立兹音乐奖，他之前都拿过艾菲士歌剧奖的。他的作品很有动力，配器都很生动。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在2021年创作的两首奏鸣曲。第一首就参考了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奏鸣曲，而第二首的奏鸣曲就有两个的音乐意念。我们听下钢琴家斯巴音可的演奏吧。

钢琴家斯巴音可弹奏过的就是史巴特兰的两首奏鸣曲。是1679年出生的意大利作曲家萨鲁勒，他写过接近20出的歌剧，另外还有神曲、清唱剧和器乐作品。今天我们比较少欣赏到他的创作，不过在1700年代他是很受欢迎的作曲家来的。他十岁的时候，父母就送了他入读拿不勒斯音乐学校，大了也在音乐校任教。因为有王子的协助，他就成为拿不勒斯国王的音乐主管的副手。今天我们欣赏的清唱剧《美丽的你在作什么》，但演出的就有罗林所领导的甜美感情合奏团的成员，另外还有高男高音巴道哥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意大利作曲家萨诺嘅一出清唱剧《美丽的你在作什么》，由高男高音巴杜奇同埋罗林所指挥嘅甜美感情合奏团嘅成员一齐送上。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接住嚟嘅作品咧就系史嘉尔雅宾嘅《狂喜之诗》作品54。呢一首交响诗喺音乐上面咧可以分为三大主题，以半音阶组合嘅主题，以快速跳跃同埋颤音嘅主题，另外咧就系以管乐为主嘅主题啦。作曲家咧写咗一首300行嘅诗咧，附加喺作品上面啦。思所追寻的就是人的精神意识、灵性和艺术。我们听下水南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演奏吧。

水南指揮新加坡交響樂團送上沃史加爾亞賓的交響詩《狂喜之詩》作品54。跟住來嚟嘅作品就係來自瓦西里耶夫的《Sinister》。作品就係根據史加爾亞賓的聲 F 小調鋼琴奏鳴曲作品20的主題創作嘅。聽下吉他演奏家李伯松的演出。

吉他演奏家李柏松送上过咧，就系瓦西里耶夫嘅《Sinister》，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喺第四台再见啦。

伦，巧妙融合佢嘅双重才华，以自弹自唱嘅形式演绎舒伯特嘅《冬之旅》，享誉国际。今次佢首度嚟到香港演出，为呢一套极具诗意嘅联篇歌曲送上独特嘅诠释。四台音乐会《芬伦冬之旅》，今个星期四晏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1985年嘅作曲家舒茨咧，系巴克之前一位好重要嘅作曲家嚟噶。佢曾经修读法律，后来咧就转学音乐啦。佢有好多嘅合唱作品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佢呢一首诗篇100篇啊。歌词咧当然就系来自圣经旧约嘅诗篇100篇啦。开头同埋结尾咁样讲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面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呢一首咧就系抒词嘅诗篇一百篇，由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仲有新音乐乐团嘅成员一齐送上。雷素尔咧喺1782年出生啊，咁佢咧有个作曲家嘅爸爸，同埋咧佢爸爸都系弹琴添。咁佢咧嘅老师当然就系爸爸啦，另外咧仲有海顿啦。雷素尔曾经喺宫廷嗰度做乐师，而佢嘅钢琴咧弹得非常之出色噶。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 A 小调变奏曲啦，作品结构简单，系佢年轻时候嘅创作嚟噶。听下钢琴家斯特新斯基嘅演奏啊！

呢个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生于19世纪的作曲家霍雅斯达，和头先首作品的作曲家雷素伊一样，都是来自一个音乐家庭。霍雅斯达的爸爸就是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他细佬就是设计师和艺术家。他曾经在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修读，毕业之后就在教堂弹管风琴了。他早期都投放不少的时间在剧场的作品上面。他很欣赏莎士比亚的这首来自莎士比亚作品76，就是1910年完成的。四个乐章的主题就是来自莎士比亚剧作的人物的。我们听一下希蒂勒兹领导杨纳杰克爱乐乐团的演奏。

希大勒之指挥扬纳杰克爱乐乐团演绎过霍雅斯达的《来自莎士比亚》作品76。节目嚟到最后啦，我哋会欣赏比拿改编菲利斯的《睡吧，我的小王子》。菲利斯咧喺1770年出生啊，咁佢系德国嘅医生同埋作曲家嚟噶。我哋听下弹奏钢琴嘅比拿嘅演绎啊。咁今晚嘅野心曲咧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葛利格嘅 A 小调间奏曲，由莫克拉奏大提琴，替博代弹奏钢琴。仲有四一五合奏团演出过鲍海利尼嘅 D 大调第五弦乐六重奏，编号 G458。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古道奥创作嘅《上主是我的牧者》。担任女中音的是早见士，同台演出还有福美节日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中院演奏家刘波弹奏林吉良的《重风寒》，还有卢迪高创作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弹奏吉他的是拉美利兹，同台演出还有波尔特带领的欧洲室乐团。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韩伦廷弹奏李斯特改编自舒伯特的《冬之旅》当中的《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泰利文的降 B 大调第四场笛幻想曲，由加里奥斯吹奏，还有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比殊担任钢琴独奏，同台演出还有布鲁根带领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韦沙摩斯特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小约翰史德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跟住落嚟，首先会欣赏到西贝流士的卡吕里亚组曲作品11当中的叙事曲，由杨信斯带领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奏。还有泰利士的一首40声部经文歌，名叫除了你我从没有其他的希望，由布朗带领古乐合唱团演唱。最后是希斯为电影《等爱的女人》创作的主题，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作曲家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史提芬·奇利奥贝利带领过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过泰云纳的《阿典娜之歌》。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早前亦听过钢琴家拉洛加弹奏葛拉纳多斯的协奏曲快板，还有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出拉克马尼洛夫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小胡家》，由古琴演奏家许健演出。亦会听到贝多芬根据韩德尔的歌剧《犹大马加比》当中的《英雄凯旋归来》所创作的十二首变奏，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艾斯演出。最后会听到吉他演奏家米洛弹奏路云改编自伊洛蒂的《圆月》。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罗西尼的《丝质的楼梯》序曲，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演出，亦听过舒曼的降 A 大调慢板与快板作品70，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华庄演出。而刚才这首作品由古建琴家杜特舒勒弹奏巴尔特的唱名音乐。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选自胡桃夹子的俄罗斯舞曲，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利尔弹奏普罗戈菲夫的瞬间幻影的选段。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费殊指挥嘅巴勒莫剧院马斯姆乐团演出达拉嘅卡罗苏，仲有钢琴家内田光子演奏莫扎特嘅 D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K576。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张杰成的翻新歌，这个版本是由王国同改编和拉奏二胡。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韦塔克的这段婚姻，还会听到鲍海利尼的 G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60的第五首，演出的是415合奏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系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族舞曲，由马格带领 NHK 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听过钢琴家罗瑞弹奏普朗克嘅八首夜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马切卢嘅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当中嘅慢板乐章。吹奏双簧管系马斯特。同台演出仲有沙特带领的乔海四重奏，还会听到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这个版本由莱恩力克改编给钢琴三重奏演出的。拉奏小提琴的是杜切奥谢根迪，拉奏大提琴的是维多里奥谢根迪，而弹奏钢琴的是霍斯。最后会听到霍加敏带领的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卡特的《从儿童的眼睛看世界》。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各位早晨，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林绮贞。今天欣赏过的是负责战音琴的华斯利花联同吉他好手癫尼兹，两位一起合作演绎《激腿舞曲》，一首非常之著名的吉他作品的改编版本。这首乐曲是由巴西作曲家皮利拉创作。接住落嚟，节目将会为你送上一段剧场引子，系由罗卡泰利所创作嘅 D 大调剧场引子作品四第一首。今日将会为你拣嚟嘅咧系一个管乐合奏嘅版本，佢哋系 Calfax Reed Quintet 卡法克斯